0: 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你凑近一听啊，
6: 回答我，
5: 你就听啊。家人家就家朋友，家朋友家亲家一年家温柔。
6: 一听这是云南来的，
5: 非常正宗。
6: 肯定是先吃了菌子才去的，我绝对是的。
5: 这是搭配的，这个套装。
6: 拂晓稻草人选 A 真的，姚蛋蛋说 A 真的啊，除了外国咖啡，就只听过云南咖啡、云南小粒咖啡、云南龟下咖啡，不拉不拉的。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再来看看，哇，都说云南小粒咖啡名气很大。九蛋熊直接就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咖啡的照片呢，这是你自己拉的咖啡拉花吗？这很漂亮，很专业了，一看就是说。然后九蛋熊说，黑巧克力可以软化血管，黑咖啡也有这个功效，所以你是因为都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不喝咖啡改喝巧克力吗？蔡球说还有可能是因为某巴克的咖啡烘焙的比较深，所以会给胃带来不适，其他品牌的咖啡呢，那个烘焙没有那么深。反正都是在帮唐大金解决他为什么就喝那个牌子咖啡会容易胃不舒服。九段雄说云南鲜花产量第一，咖啡产量应该也是第一，土壤气候很适应，所以他选 A。 小张也选的是 A。夏不天也选 A。

0: 出了汗了，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就可以睡觉是吧、
1: 哎、
0: 不要觉得一天两个小时户外活动那个时长很吓人，其实你让孩子下楼扔个垃圾，帮忙取个快递，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算进去，攒着攒着就够了。户外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进行体育锻炼，让他的身体素质更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眼睛可以脱离近距离视物的啊这个长时间的压力，到外面去，眼睛看得远，眼睛的肌肉就可以得到放松，所以这是户外活动双重意义，各位家长们可得放在心上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这个大个的啊，可像样了。但是观众我们没准备服装啊。想要报名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你加我的微信进行报名。正式的活动时间是8月22号的下午。

燃起来。我都惊呆了，这民宿怎么还长腿儿了呢？啊，时间流速跟外面不一样是不是？这房子的公摊面积可能有点大，横跨大半个中国呀。结果记者去调查了，刚想问一嘴，日期都还没报呢，对方就说订完了，最近没房啊。然后紧跟着人家又话锋一转，我这边有个差不多的，比那个还好啊，要不给你推荐推荐。哎，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吧，那图是假的，引流才是真的。原来那个美到不真实的图，它就是一个赛博鱼饵啊，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测，好嘛， AI 含量100%。但是商家不管，你坚持要订图片里的房间，对方立刻变脸。啊，什么酒店？我怎么不知道？哎哎，信号不好，哎，挂了，哎哎哎。现在啊，这种种草笔记越来越像玄幻小说了。为什么这种 AI 照片屡禁不止呢？专家们一语道破天机。民宿这东西啊，它是非标准化的。哎，就比如说你订个酒店，它有个五星级，你知道大概什么样。民宿那就是开盲盒，开出来可能是房东家的仓库，推门一进去啊，有一辆布满灰尘的28大杠。而且这 AI 做图的成本太低了，几秒钟成本为零，还能批上不同的地名反复钓鱼，一图在手天下我有了。那实拍图在 AI 面前就算是素颜，而 AI 呢，它是滤镜加磨皮加重塑基因。就像考试，你熬夜复习啊，人家带小抄，而且人家的小抄还是 AI 自动生成的。最后啊，大家全在网上卖海市蜃楼，你说这市场它能不乱？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其实包括到现在我也喜欢，但是每次听到这歌啊，我就感觉有一种穿越回这个童年时候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啊？因为我最开始听这首歌是在点播台听的。

特别想问一问这个拼豆的厂家，能不能研究一个大号的拼豆？一个拼豆只需要48颗就能拼出个笑脸，那孩子至少能离得远点，是吧？但我估计厂家应该不能干，因为那个豆它做大了，家长就不让孩子玩了。做大了，那其实不叫手工，那叫麻将。

啊，非常感谢各位家长朋友们的支持跟信任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包容，我们这个名额实在是有限，爆满了。刚才这个玲姐还跟我说呢，说现在有好多家长啊，就是早上过来跟我们咨询完了之后，然后回来说我问我们家孩子去啊，这一问啊，问个个把小时，然后等再回来的时候，我给孩子报名，他想去，没名额了。那这种事儿我们也没办法，对吧？因为那肯定是秉持着一个这个先来先报的这一个原则，是吧？名额有限嘛，就是只能这样了哈。下次吧，下次吧，下次活动啊，再报好吧？那现在这一次啊，确实这次活动这时间比较好，因为它是暑假嘛哈。反正孩子们在家啊、昨天有不少家长朋友我都说了，我说如果你报名啊，到时候你尽量保证一定要来现场，要不然这名额就浪费了，是不是？占了别人的名额，最后又没来，让别人也没来成，你说白瞎了吗？然后这帮家长有的就说了：“你放心，肯定来啊！孩子在家放假都闲的都长毛了都啊。”以前啊，上大学那会儿，到了这个周末啊，因为我离家远啊，啊，周末可能就也不会回家。所以就在外边自己安排一些活动啊，如果说没有这个专业操作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你。

出去采访啊，拍片子剪视频，没有这种活动的情况下，闲暇的时间我干嘛呢？其实众所周知，我不是一个网瘾很重的人啊，上大学的时候打游戏也是有数的。那闲暇时候干嘛呢？我喜欢出去逛超市去，我感觉逛超市特别解压。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开始自己租房子了，哎，就逛超市就逛得更勤了，因为我家楼下啊就有一个沃尔玛。逛超市，他买各种菜什么的，回家自己做菜，我很享受那段时光。我不知道大家平时逛超市或者网购啊，最开心的瞬间是什么？是不是发现了一张满100减50元？

情飘逸。那有50%玻色因的啊，说白了，这个东西它到脸上起效果啊，到底起的是有多大，取决于这个玻色因的含量啊，玻色因越高啊，它越好使。咱们今天啊，给大伙上架的一个50%版本的玻色因啊，就赫莲娜黑绷带最新的一版啊，也是他们家目前最高端啊最厉害的一款。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辨识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汉就登场了。王元汉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汉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5: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皆有涉及。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述，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4: 其实王元汉做事非常的认真，书中图谱也大多是取之于其他可考据的书目，引证的图书多达300多种。不过所引证的资料，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画像，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章节甚至是一个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

0: 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这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哈，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哎，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1: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0: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本书当然了书中也有很多亲子的题材啊，它是一本小说集嘛，就是有很多短篇小说在里面，有不少是在想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挺有意思的啊。大部分呢还是给你一种就是很欢愉很刺激的感觉，又很短，分分钟又读完了这种感觉，不会让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觉得哎，偶尔看一本这样的书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这一份书单了。我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这太……
4: 你没有带着任何像是报复或者是宣泄毁灭的意味，反倒像是很超脱的，有点嘲弄的，一语道破的感觉。

最后这两句，前面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描写，最后突然来了一句送你白纸做书签。白纸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白纸你可以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就像是求神拜佛到头来其实什么都求不到，而白纸也意味着可以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你如果参透，似乎就像是生命的白纸，可以尽情的书写。而最后这白纸的功用仅仅是停在做书签，就像是意义深远却只是日常。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任素汐张仙与三，收录于2026年的 EP 浮尘几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

0: 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姐姐，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
9: 这是曾树琴大一暑假，他在一家木材工厂打工赚学费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时候的他觉得很疲累，可是却又很甘心。
10: 你

唱片公司在1988年准备向市场要推出这位新人歌手时候的那份真诚，感受得到他们在推出这位新人之前就已经先了解并且喜欢上他，所以才那么郑重地也想要推荐给你。

听到这首歌叫做《情囚》，不是请求，是情囚，感情的情。这是曾淑琴的词曲创作。

0: 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是曾淑琴1988年在点将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后浪》。点将呢，也就是尤克里林、张清芳、伍思凯他们待过的那家唱片。

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起。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9: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

儿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剑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相信从这短短的第一小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歌词有一种好像不那么正经，有一点荒诞的诙谐，但是其实细听下去呢，又会发现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说着一些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往人们心目当中神仙的形象都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在这里神仙却跟凡人没

有什么两样，神仙喝酒也会喝红莲，可能呢是贡品当中有不少的酒，于是就一直喝。而且呢，这个神仙还没有钱，不是那一种我们想象中的点石成金，而是跟凡人落魄没有什么两样，等着大家进贡。

神仙看着天边，天边放着以前，以前荡着笔杆，以前惦记以前。你看他的这个歌词真的很跳脱，先是写神仙看着天边想从前，这个天边可以是过去辉煌美丽的天庭，如今再也回不去了，也可以是一些完全实现不了的美好期待。那他跳脱的地方就在于写着写着突然就写到了笔杆，笔杆跟神仙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封神榜了，都跟神仙有关。那为什么神仙遥想从前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笔杆呢？是不是笔杆身上所代表的忠诚殉道这种受难者的形象是神仙所向往的呢？那既然他向往，是不是表示现在没有了呢？或者是神仙自己做不到所以向往呢？

这神仙疯癫，这神仙有谎言，他含着仙丹，他要饼干。你看这个歌词里面总是时不时跳出一两句这种好像行文很不正经的荒诞的句子，比如前面的神仙没有钱啊，还有这里就是神仙要什么呢，他要饼干，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

0: 好像有看到过别人点这个菜，
1: 是吧？这个味道应该比好烧饭有，好烧饭有，
0: 那个兔脑袋呢，跟其他比起来，它风味没有那么重，它色泽也不像是那么的黑黢黢的，它肯定是白醋，
1: 色泽明黄，
0: 它属于金黄的，而且蛋很嫩，嗯，就是这是摸着了，
1: 酸菜牛肉吧？啊，也是下饭的，干饭人干饭不了，嗯，好柴，
0: 没这个，
1: 所以下饭菜可以，
0: 下饭吧，嗯，
1: 所以我们这一餐晚饭是走不出门的。
0: 这一餐其实我觉得真的觉得贾一章真的不简单，首先第一点就是像你们主推的这两个贾鱼，我是觉得真的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对，真的很好吃，它各有各的不同，它走的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大家都会接受它这个味道，这个呢就是属于。
1: 大家伙儿啊，女孩子啊，养生啊，对，养生的话呢，然后老人不身体啊，小孩不营养啊，就适合这个。
0: 那今天就吃到这里喽。
1: 好啊，
0: 好啊，
1: 再来啊。
0: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可以啊，长胖了就不能怪要找我嘛啊。
0: 拜拜，下次见喽，拜拜。
1: 再见，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免费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京津九五的微，请你吃在鸿明中心这个街坊伯伯自然餐厅哦，
3: 那就是常德脖子菜，
2: 是的，哎，走起，
0: 朋友们看。

0: 吃喽！
1: 是的呢，
0: 今天又遇到新朋友，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我们街坊伯伯自然餐厅的主理人丑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街坊伯伯的主理人丑丑。
0: 今天呢来吃常德伯伯菜啊，但是呢我看这名字啊叫自然餐厅，这个自然餐厅指的
2: 是？为什么叫自然餐厅？因为所有的原材料是大自然的馈赠。
0: 那赶紧吃美食吧，
2: 请啊！
0: 先吃哪个？先吃哪个？
2: 我们先吃我们的汉寿甲鱼。哎呦，汉寿甲鱼甲天下。哎呦，
3: 这个曲面真的超级厚。
2: 就是汉寿三年以上晒过太阳的生态甲鱼。
0: 它跟晒太阳很重要。
2: 当然啦，
3: 因为甲鱼常年生活在水底的泥里面，它能够出来晒太阳，是它的生命周期的另外一次开始。它要这么循环往复三年，才能积攒出这么厚的甲鱼裙边。
0: 它好厚实哦，真的呀！
2: 大家来，街坊伯伯。品鉴我们的常德菜，
0: 那希望大家来到鸿明中心街坊伯伯菜自然餐厅来打卡啊！那今天就吃到这里，陈汉朗，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5: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6: My station, I love it.

0: 你说现在你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皮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

0: 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
3: 你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竖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

0: 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

0: 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

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

0: 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事家，两个人穿着拖鞋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了食材回来。我们花费一个下午做了一大桌的美食，糯米饭真的是很好吃。好多喜欢下厨的人，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做给家人吃，就是享受做美食的那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做完美食之后呢，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吃了，或者没有心情吃。但是有一些人不但做的过程很欢乐，吃的过程更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热爱美食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你真的能够在寻找食材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而很多情感也是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酝酿完成。

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

0: 始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京剧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
6: 书里的古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像？
7: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从小也会想不明白。而这事儿呢，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儿八经地展开了研究，才又被提起。起因呢，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要画一套中国帝王像。临摹材料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85版的教科书上的画像。经个半个多月的耕耘，他最终选择放弃了，因为他发现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中国帝王长得太像了，不但长得差不多，甚至有些人物连衣服的褶皱都基本差不多。所以这位朋友愤愤不平，撂笔说这哪是画画呀，这简直就是大家来找茬。其实历史上留存的帝王画像不少，而帝王的长相也是风格各异，但是此类画像大多是四色全彩，年代久远，有破损，有褪色，有模糊，而又困于当时的纸张印刷技术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想清晰的还原，难度太大了，印出来就是一团模糊的。这也导致当年印刷这一类画像必须要选择单色白描范本。于是在明朝的嘉靖44年，当时的进士也是陕西的布政参议王元翰就登场了。王元翰之所以跟课本的插图有关系，是因为他当时分不太清形势。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王元翰初入仕途就得罪了很多人，随即被调离，而他也是到了晚年才醒悟，于是只好告老还乡，以著书为事。这一写不要紧，一部图谱类大百科全书简直是横空出世，这就是后来很多人收藏的那一本书，叫做《三才图会》。
6: 三才指的是天地之人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极人物，宇宙万事都囊括其中。而书中的内容也确实浩瀚，什么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公事、器用、身体、衣服、人事、遗志、珍宝。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
7: 这话倒是有回旋的余地，因为仓颉常年造字看字，视力十分不好。但是回到题本，这些人物画像图谱，从嬴政到刘秀，从李隆基到赵匡胤，所有帝王画像真的是都长得差不多，就像一人分饰 N 角，区别只在于服装。之所以如此，或许真如明史中所载的那样，王元汉选取的帝王画像主要参考书是成书于明弘治11年的《历代古人像赞》，此书收录了自伏羲至黄庭坚共88幅人物画像，充分证明了华夏儿女同根同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此书的作者不详，但书中最具代表的是关公与秦琼的画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的很像同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纠结于此书的精细度。倘若再现关公战秦琼，那真是傻傻分不清楚。
8: 我们都知道，很多书中关于古人画像大多是黑白人像，当然也有一些彩绘，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李白，在《南薰殿》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这两位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全部都是珍藏于当年的清宫密室之中，也就是现今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边有一个殿，就叫做南薰殿。这个南薰殿从清朝开始，也多亏了乾隆皇帝，成了历代名人画家他的人物画像的一个收藏之地，据说有收藏了580多位古代名人的画像。相传说有一

0: 背叛。
1: 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云游，作者托卡尔丘克。
3: 很多呢曾经去过日本旅行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还要去，我下一次去之前我应该带一本什么样的书。今天的这本书《云游》，我觉得在下一次有机会去之前可以先来翻一翻。这是一位听众在去年去了日本旅行回来之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他说去了一趟一路都在读这本书《云游》，车站、飞机、海边、地铁、餐馆，真的就可以跟着这本书云游一番。当然这也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它写的是旅行，可是又不仅仅只是旅行，它可以是一个小说，但是呢它又混杂了很多非虚构文本，就是非常的自由神秘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说主要的男女主角，更没有说什么故事的高潮迭起，也谈不上什么结局，反正就是这么淡淡的，但是呢包含一切，又让你非常的着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回来之后会带回来的一种感受吧。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也没了解过什么土木工程，每天大家在路上都会看到这里有楼，那里有房子，对不对？为什么这本书是适合我看的呢？这本书就是适合你看的。这本书的引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在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些跟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比如说人类是怎么从洞穴开始逐渐的去建木屋啊、草房，然后后来开始有泥房、砖瓦房，慢慢的发展出现在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介绍了建筑的一些基本构成，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建筑风格，还有大量的手绘图片。这种手绘图片非常珍贵，而且细致又高效的可以帮助你了解建筑。比如说一栋楼，可能你站在外面看是这个样子，站在里面看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解构开，变成这种手绘图片的话，一目了然。所以呢，这本书作为对于建筑感兴趣的这种类别的艺术入门书籍呢，实在就是再好不过了。
2: 十三行小字中央，作者江若水。
3: 江若水真的这两年写了不少挺有意思的书，之前我们有推荐过《诗的八堂课》啊，这本书《十三行小字中央》是他最新的一本文集，读起来很薄很快，而且会让你觉得速度快又很愉快。江若水的文学生涯算是比较深厚的啊，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有看。书中呢写了很多像杜甫、罗隐，对不对？他还读这个《聊斋》啊，读《水浒》，谈翻译、谈文学研究等等。当然，他也非常推荐顾随先生的《诗词课》啊，他呢也会这个写一篇很有批判性的文章，想来和你分析一下自己对于不同的诗歌和文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读他的文字，很多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印象，就是这个人的文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跟你打哈哈，非常的练达啊。再大的名头，你这个人的名气再大，我该说我还是直说我的观点。所以呢，这也是一本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的一本小书，名字呢叫做《十三行小字中央》。
2: 春山，作者何大草。
3: 春山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王维的小说，书也不厚，加起来大概才8万字，写的呢是王维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的故事。整本小说的内容啊，不过呢就是和裴迪去访友，与裴迪谈话，

0: 佩蒂归来啊，或者呢是到山间给别人去画这个壁画啊，以及呢还经常有人就慕名拜访吧，来找他，他呢还要跟别人去聊聊天儿，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伏和情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看着特别的舒心啊，整本书有一种淡淡的幽默，以一种呢这种疏离的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啊，就在古人的时候，包括现代人，我们也经常会有一种所谓中国的我们对于社交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然后甚至相互的亲吻，然后说啊哥们儿好久不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能很少有人会就会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一种非常含蓄非常克制的，但是我又会从一些细节当中来表达我对你的尊敬，我对你的崇拜，我对你的思念，我对你的关怀。所以就是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得出王维他的那种疏淡的美，他的语言的迷人，大量的短句子在里面，哇，下笔极其的节省，反正呢一个字说清楚的他绝不用一句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位书迷在豆瓣上面写过一句评论让我印象特别的深，他说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那个句子和句子之间吧，好像有一股微风吹来的感觉，哇，你就想一想那是多么舒适的一种感觉，微风袭来。所以这本书读下来也许会费你不少时间，当然也得不到什么微言大义哈，只是可以从迷雾当中认识到一个王维哈，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王维，原来隔着这层雾来看他，哎，他的这个人物啊立刻就丰满了，人设出来了，感觉呢还挺美的，挺有意思的。
1: 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0: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太可爱了，而它的封面也很可爱，是一只鱼，然后穿着一双拖鞋，在一个这个桥上面，可能在若有所思。它的名字叫做《银河系边缘的小诗长》啊，当然这本书也是继那一本就是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本小说就是热卖之后，这位以色列的小说家又继续创作的一本全新的短篇小说集。所以看他的小说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是小的时候吃跳跳糖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吗？你一把跳跳糖塞到嘴巴里面，哇，闭着嘴巴你就感受到里面你的舌头就开始有东西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像看这本小说一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作者是非常善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把它不断的切割组合，然后变成一种很奇怪的样子，让你读起来非常的惊奇，可是又在暗示着你一些其实

0: 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

0: 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

0: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是涮肉的爱好者。对于肉食动物来说，吃到一口美味的肉的感觉，真的也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1: 好

0: 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然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伤痕。
1: 以高效的研发效率和理性的发展路径，在航空装备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企业抢抓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机遇，立足湖南制造业优势，着力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要以市场为牵引，不断丰富场景应用，推动创新产品推广落地，持续拓展市场空间。要坚定不移深耕细分领域，集中资源，稳住企业发展基本盘，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参加。
2: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划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

0: 灾区，由湘江集团、湘新投公司和中建五局联合建设。一期工程主要建设集中能源站、取水泵房及配套管网，建成后将为湘江科学城首开区、湘江科学中心、湘江科学城新材料基地等重点项目提供集中供冷供热保障。
1: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湘江变成了冷热源，遵循夏取江水冷却、冬取江水供暖的思路。夏天当江水的温度低于环境气温时，系统将建筑内的热量搬到江水当中，江水升温之后回流湘江，供冷水则降温之后输送到建筑内部。冬季则相反，当江水温度高于气温时，系统从江水当中提取热量为室内供暖。整个过程当中，水资源质
2: 量也非常好，今天的生意比昨天有2倍多吧。
1: 凤凰也是热火朝天，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里比赛踢得激烈，场外的大屏直播前同样围满了人，球迷们扎进夜市摊儿，一边盯着屏幕为湘西队加油，一边撸着串儿嗦着粉，不少外地游客当场就被圈粉，直呼要常来。
0: 益阳同样不甘示弱，上百桌市民落座，亲友结伴，球迷相聚，周边夜市好吃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益阳市民：
3: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4: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的应该是有成绩8强甚至是10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等三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全面规范整合。此次全省共新增311项价格项目，对患者来说，今后接受相关医疗服务时，收费项目名称将更加统一，收费标准也将会更加清晰透明。该通知将于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3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由浏阳经开区企业湖南凌翔磁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编制的磁力直驱输送系统通用技术规范正式获批发布，这是我国磁悬浮工业传输领域诞生的第一项国家级技术规范，为千亿级磁悬浮输送产业立下中国标尺。该标准将在发布6个月之后正式落地实施。
1: 近日，湖南省关于做好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企业业户补贴申报功能于8月13号15点开放，个人申报功能预计在8月下旬开放。此次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月发放，全省统筹，市州切块，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的原则，重点支持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车辆，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10000元到4.5万元不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置营运货车最高可获9.5万元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卡，省级额外予以每辆车20000元的增量补贴，最高补贴可达16万元。
0: 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要注意了，长沙市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可获1500元补贴，全程通过湘就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资金直接打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申报的窗口期只有1个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9: 与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0: 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9: 目前，全国在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3: 农药、鼠药啊、氰化物啊、亚硝酸盐、毒蘑菇里头的毒素，这些现代常见的毒物，大多数它里头都没有硫。
4: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比如取消十四薪、修改员工合同，除店经理以外的大部分员工改为兼职合同，取消部分带薪假期。对此，记者多方确认，星巴克中国并未取消十四薪、修改员工合同乃至取消部分的带薪假期。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2: Seine Sorgen heizt mit hier und da juckt's morgen, denn die Liebe und der Verstand liegen selten Hand in Hand。
0: 看看大家对于银针试毒啊都有啥聊的、啊、真真说感谢解答了我从小就有的疑惑、啊、银针为什么变黑就是有毒，真的困扰了我十几年。妻子一说银针试毒，我就想起来简秋想给熹妃下毒，结果毒死了孟静娴。当时测食物有没有毒的时候，就是用的一个银片片，像个小勺。嗯，哇，你看的那么仔细呢。丹雨儿说，可是银饰平常戴着戴着都会发暗发黑呀、啊、难道到处都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每到一个节气啊，或者是这种什么头伏中伏末伏，总是说要吃点啥、嗯、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都会指向同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让身体更健康啊，啥时候得补一补啊，啥时候得排排毒啊、嗯、是吧，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身体好，
1: 是
0: 为了少生病嘛，为了少上医院嘛，因为上医院这个事儿本身就实在是太麻烦了，从挂号开始很多时候就搞不明白，挂完号那一步你好不容易跨过了，你坐到了那个医生的诊室里头，你要怎么跟医生描述你的病症，你到底是哪儿疼啊，
1: 是
0: 哪儿难受啊、嗯、出现几天了呀，是吧，
1: 对，你讲不清楚，你不能吃片布洛芬，布洛芬自己猜呀
0: 啊，然后包括医生问你，那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哪儿不舒服呀、啊？啊，你过不过敏呢、啊、你有没有过做过什么手术什么治疗啊，实在是记不起来怎么办，实在是说不出来怎么办，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说不明白，有很多时候医生讲的你听不明白，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可以请出明白人儿，能够帮我们来做好中间的这个沟通的工作、
1: 嗯、
0: 等于是掉到他的饭碗里了，说的就是芒果陪诊。就医规划，陪诊陪检，带冤检查，带问诊，带取药，带取报告，出入院办理健康咨询管理，一次性全给你搞定，只要是跟看病有关的、嗯、你自己一个人，
3: 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啊。直接、这个2.5小时60岁以上老人的免费陪诊服务。真是受不了你们了、刚不是有人说那个《甄嬛传》里啊，什么简秋想给熹妃下毒，毒死孟静娴，测食物的时候拿个银片片哈、多比说，既然都说到《甄嬛传》了，那文熙辟毒快能是毒不？你们真是看这个剧真是中毒很深呐、你没看过那个《甄嬛传》哈、我给你讲一下大概那个内容，就是甄嬛呢已经跟这个雍正啊他俩就是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呢，中间不是有一段这个王爷就是果郡王、也是很喜欢这个甄嬛嘛，然后甄嬛回宫之后呢就搞了一个办了一个回宫宴，还是一个什么大寿过生日吧，反正就是、老多人就送礼物来给他贺寿啊，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礼物呢就是王爷送给他的一个珊瑚手串，叫做什么掌上珊瑚连不得，什么化作上扬画之类的，表达一下。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暗恋王爷的一个世家贵女就孟小姐，给甄嬛送了一双文熙辟毒筷，说是呢这个筷子呀啊可以测毒啊，专门就是当时这甄嬛是揣着两个崽儿回的宫嘛，说这照顾一下他的饮食。哎呀，然后呢后面就说有一个隐喻，因为后来别人给甄嬛下毒也是这个孟小姐吃了那个毒物被谋害了，所以就是以自己比作了那一双辟毒筷。但这儿我想说的是多比啊，这个文熙辟毒筷的主要材料是犀牛角
1: 啊，
0: 这种筷子在古代的文献当中经常被提及，
1: 是
0: 啊，就古时候古人认为它有解毒的功能，但是古人认为的有的时候并不是事实，实际效果是存疑的。而且现在犀牛是保护动物，犀牛制品已经禁止使用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就行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
1: 对，最多现在能接触点西冷牛排，反正它也是犀牛嘛、
0: 简称，反正我就是记得这跟一碗粥似的，然后周星驰就指着那个说，这是谁能喝下去，
1: 和成浆糊了都、
0: 怎么喝下去，然后他们说那他可能没全放呢，然后周星驰说那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搜到剩下的砒霜、好吧，扯远了证明这个砒霜啊鹤顶红啊什么这啊毒药啊快到期的临期产品，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用，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再点链接下单就可以只要花1899到手足足两罐，一共